0: 的你的邮政编号83000 MOCS 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沃港 SHCAB 94.5、圣丹安娜 SHNDA 89.1、拉沃库尔 SHNVS 93.7。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94.5 en Caborca.